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汉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2: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心灵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0: 丽丽为什么终于想走了呢？是不是因为这样飘飘荡荡的很不舒服？还是她终于发现，她梦中的书生不过是一个很不快乐的女人？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结束得也太突然。很多事不是我一时能够理解的。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9%。今天夜里多云，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

0: 26度，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0: 举头望明月，

0: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 微电台开始。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3: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农历5月23，星期二。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关喆呢，作为实力派的唱作人，资深的音乐制作人，也拥有着极具爆发力的厚实嗓音，这一首《想你的夜》也是他最经典的原创封神之作。那很多年过去呢，依然是 KTV 里热门的走心曲目，也是大众对于关喆最深的印象了。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礼物，让我把自己看清。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7: 独立音乐时间，
8: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9: 嗨，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1了，咱们来一起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晴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的气温是29度，空气质量43，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是阴天，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6度，预计呢在之后的两天呢会有降雨过程。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人气双人原创民谣组合房东的猫，他呢从大学校园走上了舞台，清澈软糯的女声搭配干净的木吉他编曲，将很多校园青春、离别乡愁、人间细碎美好给展演出来。那褪去了民谣常见的沧桑感，用柔和的笔触描绘了旧常日常的心事，也是无数年轻人独处失眠和毕业季最常循环的声音。首先来欣赏他第一首歌曲《云烟成雨》。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

0: 方式能让你变得更好。
1: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4: 戴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5: 独立音乐时间。

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

全生活全知道，闲暇的时候呢，老住户们会聚到一起分享有意思的本土小故事和儿时趣事，不少年轻人呢也愿意认真倾听，还会用手机记录下来，大家借着聊天的机会交流过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格外热闹，也留住了不少有意思的民俗小记忆。

全生活全知道，居民们摸索出很多自制茶饮的方法，用花茶、鲜果搭配冲泡，再配上小麻花、米糕这类小零食呢，不用特意外出消费，在家就能享受惬意的下午茶时光。很多人呢，还会把调配的方法分享给自己的亲友，一起来品尝。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

0: 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3: 去你想去的地方，
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4: 这里是独立音乐。

0: 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嗨，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29了呀，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气温呢来到了30度了，空气质量40，是优的状态。明天呢是阴天，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6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全生活全知道，不少市民呢整理出家里闲置的绘本、画笔、练习册，集中呢放在了便民的共享点位。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呢，还可以免费取用闲置的物品，发挥了它新的作用，满满书香呢在人群中传递。

全生活全知道，在路上呢遇到视力不便的行人呢，过往的路人也都会主动上前打招呼，耐心告知前方的路况，小心的陪同通过人流较多的路段，全程语速轻柔，放慢脚步配合对方的速度，用细心的举动守护他人出行安全。

为你拷问，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独立

全生活全之道，住户们呢把锤子、卷尺、剪刀等不常使用的工具统一收纳放置，做成共享工具角，谁家家居修补需要用到呢，随时也都能取用到，用完自觉归还。小小的工具角实实在在呢，也解决了邻里生活的各种小难题。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7月6日运抵。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5: 谁教你的？
6: 我生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5: 屁的！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双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0: 汉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韵，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3: 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4: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9%。今天夜里多云，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在上期当中，咱们大概说了靳如超在2001年犯下的那起惊天爆炸案件，还说了靳如超这个人他是如何杀害韦志花的。那么从说的这些内容当中，咱们对靳如超这个人应该就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了。首先说他的性格有问题啊，脾气非常暴躁，而且呢我们还得知，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性格问题，他的前妻后来才跟他离婚的，而且呢也同样是因为这个性格导致韦志花对他的态度由一开始的感激慢慢的变成了后面的恐惧，再到后来直接逃跑了。那么咱们今天呢还是接着上期，从靳如超杀害韦志花之后开始说起。说当时靳如超杀了韦志花，随后就马上逃跑，后来返回了石家庄。后来啊，人们在报案之后，警方来现场鉴定这个韦志花的尸体，发现韦志花是在大概中午2点钟遇害的。但是发现韦志花尸体的时候，那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这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靳如超肯定是早就逃跑了。同时在3月9号这一天的下午啊，当地的一些村民其实呢还看见了靳如超离开，可是没有人想到他竟然会杀人。这个时候啊，有的朋友可能就好奇了啊，说当时靳如超跟韦志花吵起来，俩人吵得那么激烈，甚至后来他都要砍死韦志花了，那这个时候难道说韦志花就没有呼救吗？或者说呼救了没人听见吗？您别说，他这次啊是呼救了，可是呢还真的就没人听见。因为当天啊，韦志花的父亲和母亲刚好去亲戚家串门了，家里边就剩下韦志花还有靳如超了，那这个条件就为靳如超作案提供了方便。后来等到了下午5点，韦志花的父母回来以后还发现家门锁上了。一开始啊，老两口还以为女儿可能啊是出去玩了，去亲戚家了，于是他们就去附近的韦志花的二哥家里边去找，哎，结果找一顿呢发现没有。既然没有，他们又转转去其他的邻居家里边找，结果还没有。找了一圈没找着，这一下子老两口可慌了。最后韦志花的父亲着急，就从家里边后边那个牛圈里边爬进去了，哎，爬到房子里了，然后呢从房子里边拿到备用钥匙，这才出来把大门给打开。不过这个大门打开之后，两个老人直接可吓呆了。他们走到厨房，发现厨房里这个水缸旁边有一大滩血，

房里的地上呢也是血迹斑斑。他们来到韦志花的房间，往韦志花的这个床底下一看啊，哎，发现床底下怎么有一双脚呢？大伙凑近一点，把脚拿出来，才发现这是韦志花的尸体。而且更可恨的是什么？韦志花的头盖骨溅得遍地都是。老两口直接吓傻了，然后马上报警，并且他们还把金如超留下的他的家庭住址和笔记全都保存下来，后来也交给了警方。后来人们知道，当时金如超留下的这个家庭地址正好也就是金如超在3月16号第一个引爆的地方。现在金如超他冲动之下把韦志花杀了，自己呢也想开了，决定破罐子破摔，所以他打算趁着还没有被抓住赶紧回到石家庄把仇人都给杀掉。于是在3月10号也就是从韦志花家逃出来的第二天，金如超乘坐飞机从昆明飞到了天津。后来他在天津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又坐车到了附近的保定的安国市，在安国又住了一晚上，直到3月12号他才又一次回到了石家庄。在这天中午到达石家庄之后，金如超先是来到了郊区，找到了石家庄的热电厂。为什么要来热电厂呢？因为在半年以前，金如超在一个叫胡小红的重庆人那里买了50根雷管和30根导火索。哎，这个胡小红上集里边咱们说过啊，说的这个案件审判的时候，他因为非法买卖爆炸物品被判了死刑，缓期2年。就说当时呢，金如超在胡小红这儿买到这些雷管之类的东西之后啊，就把这些东西藏到了热电厂的一个管道沟里了。所以他这次过来呢，他是要来检查一下，看这些东西还在不在，还能不能用。来到热电厂检查完之后呢，金如超又赶紧直奔石家庄周边鹿泉市黄壁庄镇的白沙村。哎，这个鹿泉市这也是石家庄的一个区，在石家庄的西边。在鹿泉他找到了一年前认识的一个卖炸药的人，这个人叫王玉顺啊，这个人咱们上期也提到了，后来也是判了死刑啊，他就是卖炸药做炸药的。那么找到这个王玉顺之后，俩人商量一顿，最后谈妥了。最后呢，金如超在他这儿是预定了1000斤炸药，哎，并且约好了2天之后过来取货。在这个炸药办妥之后，金如超怕警方追过来，当天呢没敢回家，所以呢在当天晚上就在鹿泉的一个果园里边躲了一宿。后来到了第二天天亮了，金如超起来之后又仔仔细细的做了一个计划。他打算啊，先去买一点这个炸药去试试威力，然后呢叫人把这个炸药神不知鬼不觉的运到市里边，每个这个爆炸点都放一堆，准备引爆。于是这一天金如超再一次来到王玉顺家，直接买了一点炸药，然后自己跑到周边的一个山坡上试了一下炸药的威力。哎，试完之后发现不错，这才安下心来。之后他在当地直接找了一个旅馆住下，之后准备明天去验收炸药。又过了一晚上，这到了3月14号了，这天早晨9点，金如超又从平山县赶到了王玉顺的那个卖炸药的地方，在这儿给了他950块钱，拿到了1100斤炸药，并且要求啊，这些炸药都用那个鸡饲料的袋子装起来，并且还要求暂时把这个炸药存在王玉顺的库房里边，然后呢让王玉顺把这个仓库钥匙先给自己。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一点呢其实能够体现出来金如超他是比较谨慎的。哎，拿这个鸡饲料装进去，然后呢让把这个炸药放到那个库房里。这么做为的是掩人耳目，同时呢也不让其他人看到他是什么时候来把这些炸药给拉去哪儿的。在看着这个炸药都被放到库房之后，他拿到钥匙

0: 找了个地方住了一晚上。到了3月15号啊，也就是第二天，这天早晨8点，金如超直接就去这个附近的镇子里边，以这个拉货为理由，租了一辆小货车。司机开着车来到昨天放炸药的库房之后呢，他跟这个司机说：“这样，我这库房里边放了好多鸡饲料，我一个人搬不了。你呢下来之后啊，你帮我把这个鸡饲料都搬到你车上，然后帮我拉回去。”把库房门一打开，司机往里一看呢，确实有好多这个鸡饲料，一共是有9个整袋的，还有5个半袋的。然后呢，他帮着金如超把这些饲料都搬到车上，整个过程还比较顺利，司机也没有发现这个鸡饲料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只不过这个时候呢，其实金如超啊，他有点谨慎的过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在把这个货都拉到车上之后啊，开始指挥司机把这个货呢运走，但是运到哪儿他不跟司机说，他给司机指道，一会儿指着说你这样往陈村开，开了之后呢又说别，你这样直接去那个哪儿，去赵林铺。所以说一路上是左拐右拐倒着跑，最后把这个司机都指迷糊了。司机心里边也嘀咕，感觉这个事儿有点不对劲啊，这人怎么这样呢？什么毛病这是？他心里边害怕了，就直接把这个货呢给他卸到路边了，也不给拉了。那金如超没办法，只能是在这个路边等着，后来又找了一辆车，想把这些炸药呢都拉到市里边去。之后在这个拉的过程当中，他又换了一辆，这终于是顺利的把这些炸药拉到了靠近市区的前太堡村，在这儿找了一间废弃的空房子，还放到里边了。为什么说这个金如超在中间还不断的换车，不断的来回指路呢？其实也是出于谨慎的心理。他认为如果说让一个司机直接给拉到市里边的5个爆炸点挨个放的话，这样容易让人怀疑，所以呢他才不断的换车换司机。那么从这一点咱们其实可以看出来，金如超呢他是一个算是有脑子的人，只不过他这个谨慎没谨慎对地方。也正是因为他这个不断的换这个司机换车，所以才导致后来警方查出了他大概的这个实施行动的步骤和后来的逃跑的方向。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说把这个炸药拉到钱太保这空房子之后啊，金如超在这儿又休息了大概有半天的时间，到了晚上

七点多，他感觉这点差不多了，于是呢就又出来又租了一辆车，把这些炸药挨个放到了他事先计划好的五个爆炸点附近啊，分别是事件一公司宿舍、棉三宿舍、五金公司宿舍和民进街12号的二层小楼。只不过呢，因为在放这个炸药的时候啊，旁边不是有司机吗，所以当时金如超没有敢进一步的仔细的调整这个炸药位置，所以呢这几个点当中的事件一公司宿舍和棉三宿舍的这总共是三个爆炸点，这儿的炸药呢还需要再仔细的去调整。所以在放下之后，金如超准备在晚点的时候再一个人过来把这些炸药呢摆到更准确的位置。那么现在呢，这五个爆炸点附近都已经放好炸药了，下一步就是制作那个引爆装置啊！你毕竟光有炸药没法引爆那是不行的。于是金如超又回到了热电厂的管道沟啊，把藏在那儿的那些雷管啊、导火索呀都拿出来，总共是做成了15个引爆装置。那么做完这些装置，下一步就是进一步的再去调整那些炸药的位置啊。这个时候已经到了3月16号的凌晨2点半了，金如超打了一辆车，首先来到了建设大街事件一公司宿舍的一号楼，把之前放在楼道里的炸药呢又分别放到了三单元的二层和四层。为什么放在这两个地方呢？因为这俩地方是金如超他的前妻的父母住的地方。哎，在这放好之后，他又下楼打车，又到了刚才在棉三宿舍放炸药的地方，想把这个炸药搬到大概是100米开外的16号楼。因为当时这炸药呢放的是19号楼下边了，可是呢他要炸的这个爆炸点在15号楼和16号楼，所以他想搬过去。可是搬了一顿啊，他发现炸药太多了，一个人搬不动，于是呢他就又出去拦了一辆出租车，到了火车站，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个三轮摩托，哎，让他来帮着一块来搬。这个三轮摩托司机叫王新亭，哎，后来根据这个王新亭的供述，他说当时啊，大半夜的2点多，有一个男的让他过来啊搬东西，于是他就跟着这个男的来到了这个棉三小区、棉三宿舍，然后呢，发现这个地上有6.5袋的鸡饲料，他帮着把这个饲料运到了15号楼和16号楼之间的小路上。不过在这个搬的时候啊，这个王新亭感觉这又是拉他人，又是帮他拉货，还得帮着搬，感觉这个费劲挺大。一开始呢俩人商量好是25块钱，他感觉这个钱呢这么累有点少，于是啊，这个王新亭就跟金如超说，说兄弟，我感觉啊，我给你干这么多活，25块钱有点少，要不你给我涨一点吧。金如超听了以后回答说，啊，没问题，这样我再给5块给你30，你看行吗？王新亭一看当然是很乐意啊，于是就答应了。不过这个时候呢，王新亭他注意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货主，这个男的，他的耳朵好像不太灵，说话声音小了，听不见。所以当时他们谈的时候呢，他们俩的说话声音都是比较大的。哎，正因为声音大，当时附近有一个扫马路的清洁工听见之后啊，一直都往这边看。其实后来啊，也正是因为金如超他的这个听力问题就成了他最显眼的一个特征了，导致他后来被抓的也是因为这个耳朵不好使。当时啊，在给警方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就是因为当时看到或者听到了这个金如超，那么说到底，金如超他为了谨慎换了很多辆车，其实也是这一点啊，恰恰就增加了他暴露的几率了。说当时啊，这6.5袋的炸药搬完之后，金如超把这个司机打发走，他把其中的2袋放到了16号楼一单元的门里边，
又把其中的四袋放到了二单元的各个地方，最后把剩下的半袋放在了15号楼西边的墙根下边。那么为什么要把炸药放在这三个地方？首先，这个一单元201这个地方呢，是靳如超自己家，他认为自己的很多邻居都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也打算把一二单元的邻居们都给炸死，所以在这儿放了很多炸药。然后15号楼这儿呢，这儿住的是靳如超的父亲和继母啊，他非常的恨自己的继母，所以呢打算炸死他们啊。这个有关他的家庭继母这方面的问题咱们后面会说到。那么现在年三宿舍的这两个地方和事件一公司宿舍的一个地方都已经放好炸药了，剩下的五金公司宿舍和二层小楼这两个爆炸点，当时呢靳如超让司机帮忙运货的时候都已经安排好了，放好了，不需要再详细调整。所以现在总的来说，这五个爆炸点都已经放好炸药准备就绪了。那么下一步就是插上引爆装置开始引爆。首先靳如超来到了棉三宿舍的16号楼前，准备按照棉三宿舍、事件一公司宿舍、五金公司宿舍、二层小楼啊，按照这样的顺序开始依次引爆。在休息几分钟之后，大约到了当天凌晨的4点10分，靳如超把棉三宿舍16号楼和15号楼的导火索全部都给点燃了。随后没过多久，在棉三宿舍里边就发出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不过这里边在16号楼有一个地方没有成功引爆，后来也是多亏了这袋没有引爆的炸药，才让警方迅速的锁定了嫌犯的大概身份。在刚刚爆炸的同时，靳如超已经从棉三宿舍的南门逃出去了，跑到了中山东路世贸中心门前，打车又赶到了事件一公司宿舍，准备引爆这里。很快在分别插上引爆装置之后，他依次点燃了放在三单元的四层和二层的导火索，然后迅速离开。之后在事件一公司宿舍发生爆炸的时候，靳如超他已经跑到了附近的棉衣立交桥的下面，然后他马上又打车赶到了第四个爆炸点，电大街13号的市五金公司宿舍。这个时候已经快4点半了，天都快亮了，很多这个早点摊都已经开始准备出摊了。靳如超绕过人们的视线，把炸药拖到了这个市五金公司宿舍一单元楼下。为什么拖到一单元呢？因为靳如超的前妻和他的前妻的现任丈夫就住在这个一单元。然后他马上插上这个雷管和导火索，点燃之后逃离现场。当时在炸完这个五金公司宿舍之后呢，还发生了一个算是小插曲。当时炸完之后靳如超就跑到了大街上找了一辆出租车，上车之后一开始呢他跟司机说去火车站，去火车站，火车站离他的这个第五个爆炸点是非常远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靳如超当时有可能是犹豫了，他估计打算直接坐火车逃跑，不炸这第五个地方了。不过当时出租车开了一段之后呢，靳如超又反悔了，突然改口说我不去火车站了，你把我拉到民进街。这可能是他又想开了，又打算去炸了。于是出租车又把他就拉到了民进街12号的附近。不过经过他这么一改口一折腾，就让这个司机对他的印象比较深了。后来这位司机在看到通缉令之后知道当天自己拉的原来是个杀人犯，也给警方提供了很多的线索。说当时靳如超他到了这个民进街12号之后，从车上下来，把之前放好的炸药拖到了12号的二层小楼下边。这个二层小楼跟靳如超有什么关系呢？里边住的是什么人呢？这个小楼它是靳如超的亲生母亲当年留下的房产。
只不过呢，在前一年，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被他姐姐卖给别人了。所以金如超啊，感觉就很恨得慌，打算把这个地方也给炸了。在放好炸药，点燃引爆装置之后，金如超跟之前一样，转身迅速逃跑。啊，没多久，这就传出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那么至此，这五个爆炸点全部都被引爆了。到这儿，咱们可以捋一捋金如超要炸的这些人。啊，首先是他的前妻和他前妻的现任丈夫，其次呢，是前妻的父母，然后是金如超自己的亲生父亲和继母，再之后是他的很多邻居，最后是买了他家房子的陌生人，他根本不认识。这些人如果说真的是有什么仇怨，当然咱们现在还不了解这里边的具体情况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简单猜测一下啊，如果说跟这些人有仇怨的话，金如超和他的前妻和他的继母这俩人是有可能存在矛盾的啊。那么如果说金如超他要炸这两个人，咱们姑且可以说是能够理解，能够说过去。可是除了这俩人啊，他还要炸死前妻的现任丈夫和自己的亲生父亲啊，更不能理解的是他还要炸死那些买了他家房子的无辜的陌生人，甚至说人家都根本都不认识他。所以说从这儿咱们就能够看出来，金如超啊，真的是丧心病狂了，他的心理也绝对是不正常的。当时在这个爆炸案发生之后，在01年3月16号当天晚上，公安部就发布了 A 级通缉令，在全国通缉金如超。当时这个通缉令一发布，大街小巷贴的到处都是，尤其是石家庄。不过让警方想不到的是，这个通缉令刚刚发出来，就有很多的这个货车车主和出租车司机都来提供线索，说见过这个凶手，或者说呢帮这个凶手给他拉过货。所以说说到底啊，还是金如超的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后来金如超本人交代，当时在炸完这五个地方之后啊，他又打车一路跑到了石家庄的原市县，在原市县上了高速了，然后坐着一辆中巴车逃出了河北省。后来呢，他又换乘了很多长途汽车，经过郑州、漯河、武汉、衡阳、梧州、玉林，倒了很多地方，最后在3月22号下午到达了广西省的北海市。本来到北海这儿以后啊，他还打算继续再往南跑，可是他自己没想到跑到北海以后就让警方给抓住了。那么是怎么抓住的，这个过程呢还挺有意思啊，咱们说一说。说当时在3月22号这天晚上，在北海监狱工作的陈某，他下班之后呢骑摩托车回家，在回家途中呢，他会经过一条从涪城到北海的公路。在经过这儿的时候呢，他看到有一个大概是40多的一个男子突然从树林里边走出来拦车，要求搭车。那陈某在跟他说话的时候，首先发现这个人听力有问题，听不清东西，而且这个男的他的要求很奇怪，要把车停在阴暗的地方，行迹非常可疑。毕竟这个陈某啊，他是在监狱工作的，哎，警惕性非常高。他看到这个男的这个行踪很诡异，而且要求很奇怪，于是就马上跑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了。警方在接到报案之后，正好前几天的这个通缉令刚下来，再加上石家庄的警方通过调查走访，已经大概确定了金如超他的逃跑方向，所以特地叮嘱了广西的这些警方，所以当时北海警方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当时啊，一听这个陈某的描述，这人是40多，北方口音，耳朵听不清，哎，这很可能就是那个金如超啊。于是警方就马上赶过去，展开了大规模

0: 听这个人，那没跑了，肯定就是靳如超啊。那么现在确定了，这个人就是靳如超，警方立即就展开了地毯式搜查。最后，在3月23号早晨，大概是7:30的时候，警方接到报告了，说有一个跟靳如超长得很像的人，正在往军屯水库方向逃窜。那警方接到报告之后，立即是围追堵截，最后在军屯水库把靳如超给摁地上了。摁住之后，靳如超呢还挺听话，说你们不用问了，我就是你们要抓的人。那么至此，石家庄的这个316特大爆炸案，他的犯罪嫌疑人靳如超在广西省的北海市终于是被抓获了。那到这儿呢，咱们这一期的大概内容也就算是说完了。咱们今天说的这是靳如超从杀害韦志花到报复仇人再到被抓住的经历。那么下期啊，咱们会进一步的去分析，咱们会从靳如超的一生的经历和心理角度来慢慢的去探索，去理解，看看他是为什么会最后变成一个杀人犯的。好，咱们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先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好，咱们下期继续来说。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他们在正午和深夜时分出没，吸食人和动物的血。他们的嘴巴和鼻子，特别是耳朵，比一般人要长。在不出没时，身体总是漂浮在充满血液的棺材里。他们胃口很大，饿起来甚至连所穿的衣服都会吃掉。在夜晚时，他们会去生前的亲属和朋友家里，张开獠牙，用一种暴力式的接吻使对方死亡。牺牲者往往不止一个人，并且如果没砍掉牺牲者的头，并且破开他的心脏的话，他们死后也会开始不停地做坏事，严重的话将波及到整个家族。而这些死掉的人也仍然在继续成长，躺在棺材里的尸体会慢慢变得柔软，充满弹性，有的还会膨胀，尸体

甚至会发出红光来。有一种专门制作特殊面包的师傅，他们用这种尸体所流出来的血混合面粉制作出面包，吃了这个面包的人将不会再受到他们的纠缠。这是1694年所出版的《华丽商业杂志》中的一段描述。显然，这一段描述所写的就是吸血鬼。不过在1694年，吸血鬼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30多年后，法国的一位天主教神父托尼·福维尔在他所编写的历史试点中第一次对大众提出了吸血鬼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出自几十年前的一起非常著名的吸血鬼事件，彼得·布洛克修维兹事件的正式报告书。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先来看看这起1725年的彼得·布洛克修维兹事件的报告书。在报告书中说，拉姆区基索洛瓦村有一个叫做彼得·布洛克修维兹的男人去世了。这本来是一起看似很正常的死亡事件，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在这个男人去世之后。在他下葬之后，10周内每周都会死一个人，截止到当时人们调查之前，总共已经死了9个人。虽然人死亡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过在这次事件当中，这9个人却死得很不寻常。在这9个人中，死者全部都是因为疾病在24小时之内死亡。很多人临死前声称，他们看到了死去的彼得·布洛克修维兹在午夜时分出现在他们的枕边。彼得脸上看起来死气沉沉，用手掐住了他们的脖子，并且根据这个彼得·布洛克修维兹妻子的说法，在夜晚他经常梦到丈夫死后的样子，并且对妻子说他想要一双鞋。由于这种情景每天都会围绕着他的妻子，所以在恐惧的驱使下，彼得·布洛克修维兹的妻子决定要离开这个村子。因为在当地关于吸血鬼的乡野奇谈相当的多，所以为了判定死者到底是不是变成了吸血鬼，当地希腊正教的祭司、库拉迪森区的天主教祭司们就来到了彼得·布洛克修维兹下葬的地方进行开棺验尸。在对他的尸体经过一番检验调查之后，发现他的尸体已经有了吸血鬼的特点。首先，他的遗骸并没有如同一般尸体那样的尸臭味。其次，他身上的肉除了鼻子有点稍微下塌之外，其他地方完全没有任何变化。他的头发和胡须变得更长了，旧的指甲已经脱落，在尸体上的指甲是新长出来的，而且尸体的皮肤正变得更白，表面覆盖着一层比较暗沉的旧皮肤，剥开能够看见下面长出的新皮肤。在尸体的嘴里还有新鲜的血液没有凝固，人们猜测恐怕是他在吸人血时所留下来的。最后，人们还发现他的生殖器膨胀，简单来说就是勃起状态。从观察到的这些特点来看，大家一致认同彼得·布洛克修维兹已经变成了吸血鬼。所以人们

就采用专门处理吸血鬼尸体的方式，在他心脏的部位打进木桩，然后火化处理，最终把尸体烧成了灰烬。这就是彼得·布洛克修维兹事件的前后经过。这起事件在现在看来，也许人们会感觉非常震惊，尸体发生的这种异变，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非常难理解的。难道真的有吸血鬼这种奇怪恐怖的生物吗？在寻找这个答案之前，我们先来看下一个事件。除了彼得·布洛克修维兹事件之外，另一起著名的吸血鬼事件也被托尼·福维尔编写在了他的历史事典当中。这起事件是发生在18世纪的阿尔诺尔德·巴温事件。这起事件跟彼得·布洛克修维兹事件并列为历史有名的吸血鬼事件，发生在1727到1728年间。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阿尔诺尔德·巴温事件，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当时一位叫做约翰·布鲁耶格的医生，他所撰写的验尸报告不小心流出，而这个报告中详细的记载了吸血鬼的情况。当时英语系的《伦敦日报》和法语系的《十岁》杂志都翻译了这份报告书，欧洲的知识分子们也争先恐后地埋头阅读并且讨论这份报告。当时的奥地利皇帝卡尔四世也对这份报告给予了莫大关心，据说就连法国的路易十五世都想再进一步地了解这起事件更详细的情况。那么通过这个事件和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个彼得·布洛克修维兹事件，就使得欧洲对于吸血鬼的关心程度达到了一个顶点。阿尔诺尔德·巴温事件发生在塞尔维亚的梅德文基亚村。这个事件的起源是在一名叫做阿尔诺尔德·巴温的雇佣兵身上。这个雇佣兵在搬运干草时不慎从马车上跌落下来，导致他的脖子骨折，从而不幸死亡。于是在之后就有传言说，这个阿尔诺尔德在死亡之后变成了吸血鬼，随后还出现了一些牺牲者，而这个消息也很快就惊动了当地的地方官员，于是他们就把这个消息又上报给了上级。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的地方最高司令部的将官们认为这起事件应该立刻着手调查，于是他们就派遣了几名将校和医生来到了这个梅德温基亚村。根据死者的同伴的证词，阿尔诺尔德生前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塞尔维亚的科萨瓦附近迷上了吸血鬼，而且据说他当时还吃了吸血鬼坟墓的泥土，并且用他们的血涂在身上保护自己的身体。随后在阿尔诺尔德死亡后的20到30天中，声称被他袭击的人开始陆续出现，实际的受害者达到了4个人。为了制止凶案的继续发生，梅德温基亚村的村民们决定挖坟。根据村民的证词，在坟墓挖开之后，发现阿尔诺尔德的尸体没有腐败迹象，并且眼、鼻、口、耳等部位可以看到有鲜血，甚至在棺材里面处处都能看见还在呈现液体状态的鲜血。另外人们声称还发现他的尸体上的旧指甲已经脱落了，长出了新的指甲，于是

当地人们就一致认定，阿尔诺尔德在死后已经变成了吸血鬼。得出了这个结论之后，村民们按照风俗习惯，在他的尸体心脏部位打进了一颗木桩。据说当时在打进木桩的时候，尸体竟然还发出了呻吟的声音，并且随着喷出了大量的血液。后来解决完了阿尔诺尔德的尸体之后，村民们又继续挖开了被阿尔诺尔德所杀害的牺牲者的坟墓，进行了同样的处理。但是事情到这儿还远没有结束。就在这个时候，又有目击者声称说，阿尔诺尔德不仅仅是袭击过人，他甚至连家畜也同样的袭击过，被他吸过血。而恰巧在这两三个月时间里，村里也莫名其妙地死了17个人。于是人们认为，这些人的死亡是这些人吃了被阿尔诺尔德吸了血的家畜所导致的。于是村民们认为，这些死去的人也已经被吸血鬼感染，也很有可能会变成吸血鬼。于是这些被派遣来的将校们听了这些说法之后，又刨开了这17名牺牲者的坟墓，调查了棺木中的情况，并且将调查结果交叉比对，做成了报告书。就这样，史上第一次对吸血鬼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于是在1732年，约翰·布鲁耶格医生就发表了这份轰动一时的报告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份报告书的详细内容。在报告书里是这样写的，塞尔维亚的梅德温基亚村发生所谓吸血鬼吸人血导致数人死亡的事件，听从最高司令部的命令，我和数名将校和两个医务官一起调查这起事件。我们和当地的施塔拉斯步兵队长戈尔西·海德纳克先生，想身为向导同时也是村庄中的一位海盗格族长老，进行了访谈调查。人们都声称，同样也是海盗格族的阿尔诺尔德·巴温这个人，5年前从装载干草的车上掉下来，摔断了颈骨，从而丧命。生前阿尔诺尔德也曾经说过，他在土耳其的领地塞尔维亚的科萨瓦附近曾经被吸血鬼袭击过，之后他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被吸血鬼感染了，于是他就根据迷信的说法吃了吸血鬼坟墓的泥土，然后在身上涂上了吸血鬼的血，以此来保护自己。在阿尔诺尔德死亡将近一个月之后，就陆续的有四个人被他杀死了。随后在阿尔诺尔德的尸体被处决之后，村里又有17个人因为食用了被吸血鬼吸血的家畜而突发疾病死亡。海盗格族中有一个叫做乔瑟的先生，他有一位叫做史丹纳卡的干女儿。15天前的夜晚，他正在睡觉时，半夜忽然惊醒，发出了可怕的喊叫声。后来人们问他为什么要发出这样恐怖的喊叫，他说看到了9周前死掉的一个叫做密洛耶的海盗格族小孩。这个小孩3更半夜来到床边，掐住了他的喉咙。那么就在那天之后，史丹纳卡的身体健康状况开始不断恶化，仅仅3天之后就去世了。在听取了这些调查之后，当天的下午
一行人在海盗各族长老的引导下来到了墓地，并且挖开了有嫌疑的十几座死者的坟墓，解剖这些遗体进行调查。果不其然，就发现了十具可疑的遗体。第一具遗体是名为施塔纳的20岁女性，她在生病三天后，在2个月前生产时不幸死亡，而她生下的婴儿也在出生后不久就死亡了。据说施塔纳在生前曾经承认自己在身体上涂过吸血鬼的血，后来他所生下的婴儿遗体被草草埋葬，甚至最后尸体都被野狗吃了一半。不过根据村民分析，这名女性本人和她的婴儿一同成为吸血鬼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而且她的遗体外表上看起来也没有腐败，抛开遗体时可以明显的看到在胸腔里大量的血管正在出血，胃壁的动脉和静脉内血液也没有凝固。除此之外，他的肺、肝脏、胃、脾脏、肠等内脏全部都还是跟活人一样呈现健康状态。子宫膨胀引发激烈的炎症，胎盘和产乳排泄物在原本的位置呈现腐烂状态，手脚的皮肤和旧的指甲已经脱落，长出了新的指甲和有光泽的新的皮肤。第二名死者是一名叫做米丽莎的60岁女性，她在生了3个月的病之后不幸去世。解剖后，人们发现她的胸腔有大量的血，跟施塔纳一样，其他内脏是良好的。在一旁看解剖的海盗格族人们对他下葬后变得稍微发胖的身材感到十分吃惊，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就认识这名死者。不过每个人也都证实他生前的身材是干瘦型的，而从坟中起出的这具遗体却呈现发福的微胖状态，这明显的是不符合常理的。第三座坟墓中是一具出生后8天就死亡的婴儿，已经埋葬了超过90天，他的身体也同样呈现吸血鬼症状。第四名死者是一位海盗格族的16岁少年，他在生了3天病之后死亡，埋葬了已经超过9周，而他的遗体也呈现出跟其他的遗体一样的吸血鬼症状。第五座坟墓中的死者是一个海盗格族的17岁少年，名字叫做约瓦基姆，他同样是生了3天病之后死亡，埋葬了已经有8周04天，解剖的结果跟前几例也是一模一样。接下来是一位叫做露莎的女性，她在生了10天的病之后死亡，已经埋葬了6周左右。在她的尸体内，不止胸腔发现了新鲜血液，在胃底也发现了大量血液。而她刚刚出生18天的孩子的尸体，同样的也有这样的发现。第七座坟墓中的死者是一位2个月前死亡的10岁少女，跟前例一样，她的遗体跟生前一样也是没有腐败的，胸腔内同样有大量血液，这说明这个少女也开始吸血鬼化了。接下来埋葬在第八座坟墓中的是步兵队长戈尔西·海德纳克先生的妻子和孩子，他的妻子和他8周大的孩子在21天前死亡。不过幸运的是，在解剖之后，戈尔西·海德纳克的妻儿是正常死亡的，他们的尸体也已经开始正常的分解，
并没有吸血鬼化的迹象。下一座坟墓中是一名叫做拉丁的21岁年轻人，他在生病3个月后死亡，已经埋葬了超过5个月时间。他的遗体同样也比较正常，已经完全被分解掉了。第十座坟墓是村里的骑手的妻子和孩子，两人已经死亡了超过5周。在起出尸体之后，发现他们的遗体也已经被完全分解，同样也没有吸血鬼化迹象。下一位死者是名为史塔基的60岁亥道格族地主，他死于6周前，他的尸体与其他吸血鬼化的尸体情况相同，在胸廓和胃部有大量鲜血，身体全部都呈现吸血鬼症状。之后是25岁的亥道格族的米利斯，他跟史塔基一样已经死亡6周，尸体同样也呈现出吸血鬼症状。最后一座坟墓中的死者是亥道格族的史丹诺伊卡的20岁的妻子，他在生病3天后死亡，刚刚下葬18天。解剖后发现他的遗体仍然有血色。生前他曾透露，有一天深夜，他被我们刚刚说过的吸血鬼化的死者米利斯袭击，不幸被抓破了喉咙。所以从尸体上也能看出来，在他的右耳下方发现了一条手指长的青色的充血痕迹。从坟墓起出遗体时，从他的鼻子里也流出了大量的鲜血。解剖的结果完全跟之前的案例一样，从胸腔到胃所能看见明显的鲜血，内脏器官全部都是良好健康状态，身体全部的皮下组织以及手足的指甲跟活人完全一样。这也说明这个已经死去了18天的可怜的女孩也已经吸血鬼化了。在对这13座坟墓中的尸体全部进行验尸之后，已经确定吸血鬼化的尸体的头颅被砍下来，和剩下的身体一起火化，之后把灰烬撒进了摩拉比亚河。另一方面，那些已经腐烂的正常的遗体又被人们重新埋葬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13座坟墓中，仅仅只有3座坟墓中的尸体是正常的，其他坟墓中的死者全部都呈现出吸血鬼化的状态。说到这儿，肯定很多人不相信，这吸血鬼明明就是传说中的生物，怎么可能真实存在呢？再者说，人的尸体埋到地底下，怎么可能几十天过去了都不带腐烂的呢？甚至还长出来了新的指甲和头发，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如果说吸血鬼是一个我们还没有发现的新物种，那还说得过去，但是说人能变成吸血鬼，我觉得这还真的是有点悬。那么至于答案到底是什么，我们下期揭晓。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1: 读书既做不了声，用音乐做你的铠甲，让音乐带你勇闯天涯。

0: 市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起闸舱完成天运箱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7月6日运抵。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2026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将目光放到当下这个全民娱乐的年代，电视节目里制造着欢乐的气氛，节日的商场铺满了喜庆的装饰，网络上也散布着让人快乐的鸡汤，好像没有理由选择不快乐。即将听到的这首金玟岐的娱乐，他却用颇具戏谑的韵笔把我们带入到深邃的思考当中，拒绝浮夸，拒绝表象，回归本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新聊电台等你。歌手胡彦斌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演绎过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有着非常棒的编曲，胡彦斌在演唱的时候并没有炫技和转音，只是单纯的为我们讲述一个故事，反复循环。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和谐的作品给陌生女孩的歌，表面看上去是一首献给所有在爱里情感起伏的女生们，然而它却是以透视爱的角度，歌词一开始就是现在的自己遇到当年青春的我，青春里每一个爱过我们的人像阳光照亮了我们。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9%。今天夜里阴，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4: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遥远。
5: 张韶涵的作品《梦里花》是一首非常空灵和动听的歌，每当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总是能唤起很多人的怀旧情节。就像网上有人评论说，美好的事物呢，多数经不起时间的追踪，那么曾经记住的这一刻，它就弥足珍贵。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0: 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1: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0: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周笔畅的作品《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是电影《闪光少女》当中的概念曲目。周笔畅充满磁性的嗓音，再加上渲染感极强的旋律，隐藏在电影当中深厚的情谊和单纯的守护展现在我们面前。多次受邀演唱电影歌曲的他，每一次诠释都赋予了歌曲不同的意义和惊喜。而这首《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在他的诠释下，把属于青春的友情和勇气淋漓尽致地传达了出来。

动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青龙电台。当 rapper 拿起画笔，用缤纷的色块完整的阐述主爱过程中对未来的憧憬，小鬼王林凯也带来了他的歌《别叫我达芬奇》。这首歌延续了他青春轻快自在的音乐风格，也表达出对达芬奇的崇敬与钦佩，力求用音符为我们构筑出一幅幅心跳的画面。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怎么唱情歌，来自刘惜君。这是刘惜君自己担任制作人的第一张专辑里的作品，歌词里串联了莫文蔚的《阴天》、陈绮贞的《太聪明》、张惠妹的《我要快乐》等等，用别人的情歌牵出自己的情绪。当年在选秀节目中唱着邓丽君的歌的刘惜君，在十年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音乐风格，那就是冷艳与温柔的结合体。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7月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

0: 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这是来自于李荣浩《模特》。在做了十年幕后工作之后，李荣浩终于走到了台前，在2013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创作专辑《模特》。而这首《模特》其实是对冷漠的嘲讽，对麻木的抵抗，对真实和鲜活的渴望。

0: 牵着红丝绣，要等到生着路人的时候的时候。
1: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了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这首《他不爱我》写的是一份情不自禁的单恋心情，很多人都把这首歌誉为是最佳的失恋情歌。其实莫文蔚在这首歌里唱的还算是平静。

车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苏宁电台，暖心陪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别来无恙》，它的两位演唱者张清芳和张宇，声音是相对的，一个呢高亢清亮，一个是沙哑低沉，可是他们在这首歌里面却可以合作默契，这会让我想到一个我们常常会去讨论的问题，究竟是两个相似的人在一起会比较和谐，还是两个互补的人在一起比较和谐呢？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首歌很深情，也很温暖，很暖男，也很硬汉。庾澄庆，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好像歌里面张开了温暖的怀抱，你的一切委屈、坏心情、负能量，他都能够帮你解决，能够帮你摆平。

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9%。今天夜里阴，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林志炫，他是一位翻唱的高手，他个人的作品当中有许多都是把过去的经典唱给更多的人知道，这首歌就是开启了他后来的翻唱岁月，《你的样子》。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至于许巍的《蓝莲花》，曾经有人说朴树是孤独的诗人，李健是理想的诗人，那郑钧是摇滚诗人，而许巍就是自由诗人。就像这首《蓝莲花》里所唱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半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我们都知道伊能静的小作文写得很好，其实他的文字功底一直都还不错，在他自己的专辑里有很多的歌词都是他自己写的。2001年伊能静自己填词的歌《你是我的幸福吗》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7月6日运抵。2026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0: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一花一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鹿泉融艺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

夷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鹿泉融艺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

0: 今天分享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暗含海拔高低影响物候的科学认知，更传递出美好不在远方，转念即是新生的生命智慧。它写于白居易被贬江州之后，那一年的夏天，他来到庐山顶上的大林寺，惊讶地发现山下的百花早已凋谢，山寺的桃花却刚刚绽放。诗人本以为春天走了，没想到他只是躲进了山里。这首诗最妙的地方在于它告诉我们，当你觉得美好已然逝去，也许它正在另一个角落悄悄开始。春归无觅的惆怅，在桃花盛放中化作豁然开朗的惊喜。我是主播高坤，愿您也能在生活深处偶遇属于自己的桃花。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3: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0%。今天夜里阴，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喜欢可以很多，
3: 喜欢可以很多，但热爱只有一个，
2: 只有一个。
3: 3, 2, 1，这里是最有态度的新能电台，给你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4: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5: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0: 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至8月11日，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箱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

0: 服管了呢。好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1: 温暖呈现。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而你正在听。
2: 呀呀，Naughty Boys Dirty for Naughty。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妈妈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

0: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0%。今天夜里阴，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心游电台温暖呈现。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

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一寸光阴，
3: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 下午的时间17:33，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4摄氏度，东南风4级。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路权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下午的时间是7:3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我是小梦，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每天都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聊一聊。89年前的今天是我们所有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日子，是我们所有中国人铭记的日子。77事变，今天让我们铭记历史，向那些为了我们幸福生活、和平稳定而壮烈牺牲的前辈致敬。微信搜索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接下来这首歌《红昭愿》。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0: 你转我转，他转大。

0: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1: 今天这首歌献给在座所有热爱英语的朋友们，也谢谢大家。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52，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许嵩的《今年有》。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与影开始交相辉映。
1: 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起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

0: 音乐，品味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我要改一个词了，我下面要改一个词了啊。这句做得了，听完别哭。

0: 却觉得很不错。
1: 娱乐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

0: 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0: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3: I love you.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0: 思，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入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2026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心灵电台。
3: 想要心爱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4: 离别还不敢亲热能拥抱。
3: 这里是独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

0: Билден сансар
1: 享受寂寞不聊生，用音乐做你的铠甲，让音乐带你勇闯天涯。

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今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口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普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重走绿色发展之路。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2: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3: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0: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

0: 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 0.2 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 2.3 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3: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

0: 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1: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0: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用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形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5: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4: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6: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

0: 防一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3: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0: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3: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
9: 烟火！怒放烟火，烟雨奔走，
10: 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时间沉在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至8月11日，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7月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起闸舱完成天运箱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Cool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4: 借那一束光，
5: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张远的《此生》，这是当时一款游戏的主打歌，是由国乐传唱人张远来演唱。他呢是尝试了用现代手法融合了大唐韵律，从而更好地为大家来献上身临其境的这种听觉的盛宴。歌词里面呢有大义柔情、包容豁达，还有英姿飒爽、风风火火等等的各种情感。全曲运用了大量的民族的乐器，也是讲述了每个人物之间的故事，前后呼应，一唱一和的。来，赶紧有请张远和我们共同开启这场动听的音乐之旅，此生。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老板，这火锅那么香哦，不香啊，香气哟。
5: 不得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前有没有听过棱镜乐队的歌？我们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他们的这支好作品。无法拥有的人要好好的道别，爱情还真的是身不由己，我们一起快乐过，幸福过，也竭尽全力过，所以请相信，即便它褪去了色彩，却仍然是最美妙的事情。你别说抱歉，让我再看一看你，把最美好的时光永远留在心底。没有办法拥有的人需要好好的道别。有请棱镜乐队。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如初之光这一首歌来自莫文蔚，他说这是属于你的那一首歌。人生充满转折，记取上半场的感动，留住这一秒的星星之火。回首过往，你值得这一枚闪耀的勋章，记得自己最初的模样，是你的初心点燃着过往曾经拥有过的梦。迈开步伐，带着这首歌里 Karen 送给你的满满的正能量，有请莫文蔚《如初之光》。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我很愉快，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淡然的情绪搭配简单的几行的歌词，看似平静，却是最激烈的。那些看得到看不到的压抑情绪，都在孙燕姿略带神经质的歌声里被大量的释放着。如果说这是一首轻轻的就能把人推进地狱的歌，也不为过。听说孙燕姿脑海当中已经预演过很多次自己既平静又疯狂的样子，所以在配唱的时候，她很迅速到位地进入到歌曲中的每一字每一句。来听听看，我很愉快。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
3: 四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同桌的你，据说作词者当时呢开始思考更多关于未来、关于社会的一些东西，这种突入社会生活时对往昔青春的深情遗忘，也就成为了歌曲的灵魂所在。很多人都有发生在天总是很蓝的时候，关于半块橡皮的一场朦胧的恋情。情窦初开的恋爱常常是没有结果的，但是匆匆成长之后，很难再找回当年的天真肆意了。这首歌的动人之处不在那个来接橡皮的人，而是感怀当年递出橡皮的自己。来听老狼《同桌的你》。

0: 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至8月11日，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7月6日运抵。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2026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你。

0: 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袁娅维《如果你听见》的 MV 讲出了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故事，歌曲里面的歌词讲了很多，而这个故事是别人眼中的袁娅维，因为这首歌是他的朋友为他而写，展现了自己内心不为人知的一面，解剖自己内心的情绪。朋友认为别人眼中的袁娅维是坚强的，但他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他的脆弱、孤单、柔软的一面。

测这千百状况，虚拟对策不知不觉扮起了侦探寻找蛛丝马迹，死都不打爱情呼救999，倔强的硬要自己来破案。在这场爱情攻防战里，谁都不想输，一起来听弦子爱情呼救999。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歌手邓紫棋和林俊杰演唱的《手心的蔷薇》，手心的蔷薇意思是表达对爱情的美好憧憬，看着那个女孩却总会让人受伤，但即使这样也要紧握这朵带刺的花，不会让她孤单。通过讲男女之间发生的爱恨纠葛来阐述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之间的故事，一起来聆听邓紫棋、林俊杰《手心的蔷薇》。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开局看鹿泉栏目今天播出，战酷暑抢工期，博威淡化镓项目力争年内竣工投产，我区举行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检验抢险救援能力，宜安镇开展小暑节气主题活动，区图书馆一针一线逢小暑，书香布艺共清凉。下面是详细内容。进入三季度，我区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处处呈现奋勇争先的火热场景。位于经济开发区的博威淡化镓微波产品精密制造生产线项目一派繁忙，建设者们冒着酷暑挂图作战，紧张施工，力争早日建成投产，为我区电子信息产业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1: 这里是博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淡化镓微波产品精密制造生产线项目的施工现场。该项目占地约70.4亩，项目分为两期建设，正在建设的一期项目占地约45亩，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0: 施工现场，一座集3层生产厂房与6层科研楼于一体的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封顶建成。百余名建设者不畏酷暑，正全力抢抓工期，冲刺项目建设关键节点。目前建筑外墙玻璃安装作业已接近尾声，楼内线缆敷设、管网布设等工作也在有序推进。
2: 楼宇外立面玻璃及石材的铺贴工作接近尾声，室外环网、绿化等细部施工作业正在进行，室内正在进行各层内部管道与净化相关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后续将进行装饰装修等收尾工作，以及厂区动力与净化等各系统的联调联试。
0: 河北博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5G 基站用淡化镓功率器件微波射频集成电路研发生产与经营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内率先实现了 5G 基站淡化镓功放全体系的技术突破和规模化生产，产品技术指标质量可靠性及产业化能力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作为河北省重点项目，博威淡化镓微波产品精密制造生产线项目主要面向第三代半导体微波电路研发、制造和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 5G 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信等高科技重点领域。项目建成后，主要产品包括用于移动通信的第三代半导体淡化镓基站功放，用于微波点对点通信、ODU 用微波毫米波、MMIC 芯片和器件，以及卫星互联网、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相关重点产业核心集成电路。
2: 接下来，我们会一如既往地严格按照工作进度以及相关各项要求，保持管理到位，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力争年内竣工投产。
0: 当前正值主汛期，为扎实做好汛期抢险应急处置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全力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我区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采取主会场统筹调度加分会场实战实操模式，在区应急管理局设立指挥主会场，韩家园水库设置实战分会场。本次演练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气象、水利、交通、公安、交管等多部门联动，山隐村、桐野、石井、白鹿泉各乡镇村两级应急干部、抢险队伍及群众代表共同参演。演练立足辖区防汛工作实际，以连续特大暴雨引发全域汛情、多地河道水位上涨、低洼区域积水、部分村庄受洪水威胁、群众急需转移避险为模拟背景，严格对照我区防汛应急预案，设置了预警发布与会商研判、群众避险转移、断网断电断路抢修、交通管制与城区积水排涝、防汛物资调运与筑堤加固、水上搜救、汛情解除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7大实战科目，覆盖防汛抢险全链条全流程。 演练现场调度高效，衔接有序，接到模拟汛情预警后，

0: 帮助老人、儿童、留守群众快速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并妥善做好物资供应、人员登记、秩序维护等工作。水利和应急抢险队伍火速赶赴水库、河堤、河道险段，加固堤坝，巡查排险。交通部门快速实施道路管制、积水清排，疏通抢险通道。供电联通公司针对断电、断网点位紧急抢修，快速恢复基础设施功能。应急救援队伍开展水上被困人员搜救，医护人员现场开展伤员止血、包扎和转运救治，各环节高效衔接闭环处置，全面锤炼了各方面应对汛情的应急抢险实战能力。本次防汛应急演练紧贴汛期风险实际，各单位响应迅速，配合紧密，处置规范，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操性，应急队伍的战斗力和部门协同联动能力，达到了以练备战、查漏补缺、提升能力的预期目的。下一步，我区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认真复盘总结，补齐短板弱项，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夯实物资储备，强化队伍实训，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7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暑。小暑时节，暑气渐盛，雨水增多，是夏季养生的关键时期。7月6号下午，宜安镇组织开展了小暑纳凉食艾草，巧手制锤护安康主题活动，让村民在制作艾草养生锤的过程中，感受传统节气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专业老师结合小暑的气候特点，重点讲解了夏季常见的湿气重、肩颈酸痛、身体乏力等健康问题，详细介绍了艾草锤的养生功效和日常使用方法，并提醒大家注意防暑祛湿、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随后，志愿者发放了艾草、纱布、绳子等材料，老师示范了艾草锤的制作步骤，手把手指导大家分步操作。先将艾草搓成球状，将木棍塞入其中固定，再用彩色棉布精心包裹，最后以彩绳缠绕定型。不一会儿，一把把造型饱满、散发着淡淡艾香的养生锤陆续完成，大家互相展示着自己的作品，拿起艾草锤，轻轻敲打肩颈和后背。
1: 今天亲手做了艾草锤，闻着艾草的清香，感觉安神又静心。拿着做好的艾草锤，浑身锤一锤，感觉一天的酸胀都舒服不少。
2: 之前咱们光听说过艾草锤，但是从来没有亲手做过。这次赶上这个小暑，咱们来体验，心里格外踏实。有暑天闷热，湿气比较大，艾草温温的，拿咱们自己做好的锤子锤锤身子，还是比较舒服。这个样的手工活动还是比较有意义。
0: 为传承传统文化，丰富市民夏日生活，今天区图书馆在全民健身中心城市书房举办一针一节气、一书一佳节、非遗布艺主题活动，带领参与者亲手制作芭蕉扇、艾草香包，在指尖的非遗技艺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活动现场，鹿泉传统手工布艺非遗传承人马立坤结合24节气知识，生动讲解了小暑、温风至、蟋蟀居雨、鹰始至的三候特点及各地民俗，从北方入伏、头伏饺子二伏面的饮食习俗，到六月六晒伏晾物的传统，再到麦收过后乡民尝新、邻里互赠新粮的淳朴礼俗，一个个贴近生活的本土民俗故事，让现场听众沉浸其中，受益匪浅。随后，马立坤重点介绍了河北民间小暑缝制消暑香包的古老习俗。古人甄选艾草、薄荷、藿香等天然草本制作香包，用以驱蚊虫、消暑气、安身心，其中蕴含了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夏日养生智慧。讲解结束后，非遗手工体验环节正式开启。在马立坤的耐心指导下，孩子

0: 他们动手裁剪布料，穿针引线，填充香料，整理造型，精心制作独具小蜀特色的芭蕉扇艾草香包，一针一线穿梭往来，大家在指尖触碰中感受着传统布艺的温度与魅力。芭蕉扇香包寓意吉祥，象征拂去燥热，驱散烦忧，平安顺遂，承载着对夏日的美好期许。
1: 我在学校学了24节气歌，在这里老师又给我们讲了24节气。我今天又制作了芭蕉扇香囊，我非常的开心。
2: 今天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小暑非遗活动，感觉特别有意义。通过老师的讲解，了解了咱们河北本地的夏日民俗，还亲手做了香包，不仅体验了传统布艺手艺，也让孩子近距离接触了24节气和非遗，既能消暑静心，又能增长知识，非常不错。
0: 本次活动将24节气、燕赵民俗与非遗手工、全民阅读空间深度融合，让传统文化走出书本，变得可触可感。据了解，区图书馆一针一节气、一书一佳节系列活动还将陆续推出大暑、立秋、处暑专场非遗体验，持续依托全区城市书房阵地，打造文旅加书香加非遗特色文化品牌，为群众带来更多丰富多彩的公益文化活动。
3: 我一直坚持参加图书馆举办的24节气活动，每个节气都会结合本地民俗，带领孩子制作对应的非遗作品。孩子们通过亲手制作香包挂件，既能动手又能动脑，锻炼专注力，又能了解节气与传统民俗，让大家读懂古人以布纳香、借扇消夏的生活美学。通过这样常态化的节气活动，让传统文化扎根在孩子心中，传承好非遗技艺，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那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轻快爽朗的舞台诉说着正式充满期待的等待心情，行姿的状态真实的写进歌词，走进每次的挫折失败，真心微笑，不怕跌倒重来，走过漫长未知的等待，今天微笑着看见未来。听着弦子愉悦的唱着，仿佛也沾染了音乐中的快乐能量，忍不住跟着哼起哦一哦阿姨我的舞台。一起来听弦子舞台。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美好时光》。
2: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

0: 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歌唱直播。
1: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让我眼前，是啊，你知道我盘子在晃，你让我一走出那个门，就是我就崩塌，然后外面又下很冷，然后其实我在走的时候我已经崩溃了，就是他告诉我这一句话，说，你知道这句话已经变成我的心愿。

初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

更好听，内容更丰富。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约定好的事不可以反悔，我等你好久了。
1: 我是一个歌手，只要还剩下一个观众，我就会为你而唱。

0: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
1: 时间一直向前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2: 一所爱的人大声诉说，别让彼此错过，别再手足无措，音乐带给你的勇气。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你要好好讲。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丢留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

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留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用最纯真的音乐，
1: 不要让它被眼泪淹没，沉迷你的
0: 触动最美的心灵。奇牛电台，
2: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修路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2: 那你把东西吃一吃，
3: 吃完了。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外星人有没有手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手机已经是我们地球人身体的一部分。有人吃饭的时候不吃饭，手机先吃，有些人睡觉的时候不睡觉，抱着手机彻夜难眠。可是你没有真正的想过，究竟是我们在玩手机，还是手机在玩我们呢？

0: 认识 Siri 吗？
1: Hey Mary， 你有心理博学吗？
0: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1: Hey Siri，
2: 我好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时候，我不断地写，回忆当作邮票，寄到回不来的地点。

0: 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
1: 都在发生着变化，
0: 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
1: 一起放个假。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开局看鹿泉栏目今天播出，战酷暑抢工期，博威淡化加项目力争年内竣工投产，我区举行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检验抢险救援能力，宜安镇开展小暑节气主题活动，区图书馆一针一线逢小暑，书香布艺共清凉。下面是详细内容。进入三季度，我区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处处呈现奋勇争先的火热场景。位于经济开发区的博威淡化加微波产品精密制造生产线项目一派繁忙，建设者们冒着酷暑挂图作战，紧张施工，力争早日建成投产，为我区电子信息产业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1: 这里是博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淡化加微波产品精密制造生产线项目的施工现场，该项目占地约70.4亩，项目分为两期建设，正在建设的一期项目占地约45亩，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0: 施工现场，一座集三层生产厂房与六层科研楼于一体的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封顶建成，百余名建设者不畏酷暑，正全力抢抓工期，冲刺项目建设关键节点。目前建筑外墙玻璃安装作业已接近尾声，楼内线缆敷设、管网布设等工作也在有序推进。
2: 楼宇外立面玻璃及石材的铺贴工作接近尾声，室外环网绿化等细部施工作业正在进行，室内正在进行各层内部管道与净化相关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后续将进行装饰装修等收尾工作，以及厂区动力与净化等各系统的联调联试。
0: 河北博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5G 基站用淡化加功率器件微波射频集成电路研发生产与经营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内率先实现了 5G 基站淡化加功放全体系的技术突破和规模化生产，产品技术指标质量可靠性及产业化能力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作为河北省重点项目，博威淡化加微波产品精密制造生产线项目主要面向第三代半导体微波电路研发、制造和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 5G 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信等高科技重点领域。项目建成后，主要产品包括用于移动通信的第三代半导体淡化加基站功放，用于微波点对点通信 ODU 用微波毫米波 MMIC 芯片和器件，以及卫星互联网、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相关重点产业核心集成电路。
2: 接下来我们会一如既往地严格按照工作进度以及相关各项要求，保持管理到位，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力争年内竣工投产。
0: 当前正值主汛期，为扎实做好汛期抢险应急处置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全力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我区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采取主会场统筹调度加分会场实战实操模式，在区应急管理局设立指挥主会场，韩家园水库设置实战分会场。本次演练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气象、水利、交通、公安、交管等多部门联动，山隐村、桐野、石井、白鹿泉各乡镇村两级应急干部、抢险队伍及群众代表共同参演。演练立足辖区防汛工作实际，以连续特大暴雨引发全域汛情、多地河道水位上涨、低洼区域积水、部分村庄受洪水威胁、群众急需转移避险为模拟背景，严格对照我区防汛应急预案，设置了预警发布与会商研判、群众避险转移、断网断电断路抢修、交通管制与城区积水排涝、防汛物资调运与筑堤加固、水上搜救、汛情解除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0: 纳实战科目，覆盖防汛抢险全链条全流程，演练现场调度高效衔接有序，接到模拟汛情预警后，区应急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气象部门实时更新雨情水情数据，同步开展联合会商研判，精准预判汛情发展趋势，各乡镇迅速组织村干部网格员逐户排查敲门预警，帮助老人儿童留守群众快速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并妥善做好物资供应、人员登记、秩序维护等工作。水利和应急抢险队伍火速赶赴水库、河堤、河道险段，加固堤坝，巡查排险。交通部门快速实施道路管制、积水清排，疏通抢险通道。供电联通公司针对断电、断网点位紧急抢修，快速恢复基础设施功能。应急救援队伍开展水上被困人员搜救，医护人员现场开展伤员止血、包扎和转运救治，各环节高效衔接闭环处置，全面锤炼了各方面应对汛情的应急抢险实战能力。本次防汛应急演练紧贴汛期风险实际，各单位响应迅速，配合紧密，处置规范，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操性，应急队伍的战斗力和部门协同联动能力，达到了以练备战、查漏补缺、提升能力的预期目的。下一步，我区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认真复盘总结，补齐短板弱项，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夯实物资储备，强化队伍实训，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7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暑。小暑时节，暑气渐盛，雨水增多，是夏季养生的关键时期。7月6号下午，延安镇组织开展了“小暑纳凉食艾草，巧手制锤护安康”主题活动，让村民在制作艾草养生锤的过程中，感受传统节气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专业老师结合小暑的气候特点，重点讲解了夏季常见的湿气重、肩颈酸痛、身体乏力等健康问题，详细介绍了艾草锤的养生功效和日常使用方法，并提醒大家注意防暑祛湿、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随后，志愿者发放了艾草、纱布、绳子等材料，老师示范了艾草锤的制作步骤，手把手指导大家分步操作。先将艾草搓成球状，将木棍塞入其中固定，再用彩色棉布精心包裹，最后以彩绳缠绕定型。不一会儿，一把把造型饱满、散发着淡淡艾香的养生锤陆续完成，大家互相展示着自己的作品，拿起艾草锤轻轻敲打肩颈和后背。
1: 今天亲手做了艾草锤，闻着艾草的清香，感觉安神又静心，拿着做好的艾草锤浑身锤一锤，感觉一天的酸胀都舒服不少。
2: 之前我们光听说过艾草锤，但是从来没有亲手做过，这次赶上这个小暑，咱们来体验，心里格外踏实。有暑天闷热，湿气比较大，艾草温温的，拿咱们自己做好的锤子锤锤身子还是比较舒服，这个样的手工活动还是比较有意义。
0: 为传承传统文化，丰富市民夏日生活，今天区图书馆在全民健身中心城市书房举办一针一节气、一书一佳节、非遗布艺主题活动，带领参与者亲手制作芭蕉扇、艾草香包，在指尖的非遗技艺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活动现场，鹿泉传统手工布艺非遗传承人马立坤结合24节气知识，生动讲解了小暑、温风至、蟋蟀居雨、鹰始至的三候特点及各地民俗，从北方入伏、头伏饺子二伏面的饮食习俗，到6月6晒伏晾物的传统，再到麦收过后乡民尝新、邻里互赠新粮的淳朴礼俗，一个个贴近生活的本土民俗故事，让现场听众沉浸其中，受益匪浅。

0: 香包，一针一线穿梭往来，大家在指尖触碰中感受着传统布艺的温度与魅力。芭蕉扇香包寓意吉祥，象征拂去燥热，驱散烦忧，平安顺遂，承载着对夏日的美好期许。
1: 我在学校学了24节气歌，在这里老师又给我们讲了24节气。我今天又制作了芭蕉扇香囊，我非常的开心。
2: 今天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小暑非遗活动，感觉特别有意义。通过老师的讲解，了解了咱们河北本地的夏日民俗，还亲手做了香包。不仅体验了传统布艺手艺，也让孩子近距离接触了24节气和非遗，既能消暑静心，又能增长知识，非常不错。
0: 本次活动将24节气、燕赵民俗与非遗手工、全民阅读空间深度融合，让传统文化走出书本，变得可触可感。据了解，区图书馆一针一节气、一书一佳节系列活动还将陆续推出大暑、立秋、处暑专场、非遗体验，持续依托全区城市书房阵地，打造文旅加书香加非遗特色文化品牌，为群众带来更多丰富多彩的公益文化活动。
3: 我一直坚持参加图书馆举办的24节气活动，每个节气都会结合本地民俗，带领孩子制作对应的非遗作品。孩子们通过亲手制作香包挂件，既能动手又能动脑，锻炼专注力，又能了解节气与传统民俗，让大家读懂古人以布纳香、借扇消夏的生活美学。通过这样常态化的节气活动，让传统文化扎根在孩子心中，传承好非遗技艺，

0: 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

0: 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0: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3: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4: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5: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

0: 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2: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3: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4: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5: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6: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7: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9: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0: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1: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7: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2: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7: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8: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七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13: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十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4: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3: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四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
13: 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

0: 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职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至8月11

0: 一日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7月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3%。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坠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流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常常心

0: 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7月6日运抵。2026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箱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